0: 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 上一排呢？这个？
0: 还是不清楚。
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央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哎，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2: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3: 周二我闭门思过，
2: 周三我得过且过，
4: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5: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6: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1: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7: 那你想怎么过？
4: 那个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7: 我
4: 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哎，我刚
8: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友情去冰。

醒过来，会让语气显得更加的缓和，就像是轻轻的一声叹息，我们是不是就只能这样了。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张惠妹记得，收录于2001年的专辑真实。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4: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颗好井，就让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爸爸，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0: 想来自己真的很怂，那么想你也不敢打扰你。
1: 暧昧让人受尽委屈。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
1: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3: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我的人
4: 生笔在哪里、啊、
5: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4: 妈妈，
1: 等一下。
6: 不行，
1: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6: 我本可以。
1: 好的，
6: 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
7: 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9: 哎，我爸这周要去医院复诊，现在这项目工期紧，根本没办法请假陪着去。
10: 我啊，跟你的困境一样，我们做子女的分身乏术，长辈年纪大，独自去医院就诊就很容易手忙脚乱。
9: 不知道有没有省心的解决办法呀？
10: 对了，这几天开车的时候啊，听广播里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就可以安排专业陪诊师全程陪诊，带排队缴费，还会把医嘱整理好发给子女呢。
9: 这服务听起来不错，值得信赖吗？
10: 这是湖南电台办的便民服务啊，肯定可靠。小程序注册还能。

0: 植物混合动物油脂啊，一起制成各种各样的护肤品。这个形态就多了，什么粉末状的、膏状的啊，固态需要点燃的，甚至直接浸泡在水里随时取出随时涂抹的，还有这种熏染的，哎呦，各种各样啊，在皮肤上面以达到呢护肤这个美化这样的一种效果。而在差不多同一时期的非洲大陆，那个时候啊，这个居民为了防止烈日、寒风、蚊虫叮咬，开始学会用泥沙或者是动物的这种油脂涂抹皮肤的方法。著名的德国的人类学家利普斯在他的那一本书《事物的起源》当中就记述了，说非洲、澳洲、世界其他的一些地方有很多部落曾经在这个，就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说一说，在中国古代这个面膜的发展都历经了哪些变化。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家里面搓手啊，搓搓搓搓搓搓个几秒钟，手热了，然后就开始搓脸，一种按摩推拿美容的起源。当然呢，在唐代的医学家孙思邈，他写的这个《千金一方》还有《备急千金药方》当中，也分别记载了面膏啊、妇人面药等等。这也是面药首次作为一个专门的类别体现出来的。这里面有很多保健、美容、内服、外用等等等等，也算是这个及唐以前的这个中医美容之大成了。所以很多人说妇人本质为白最难啊，这也是现在很多美容广告告诉你的那句话怎么说的，这个什么只要一个人啊，他的肤色这个白了就可以遮白丑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自古以来，很多女性也是为了使自己的肌肤白嫩光洁，用各种各样古人的面药来保养，和我们今天的这种医用面膜其实差不多。只不过呢，限于古代的时候工艺形态都是比较粗糙，这个面药的配方和制作大多是比较简单，但是据说见效还挺快的。这个快到什么程度，书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润饰面衰容作变，意思就是这人刚一坐下来没一会儿，衰微的面色就开始有所缓和了啊，比如说蜡黄的面容就开始变得白皙了、光泽了、红润起来了啊。当然呢，相传杨贵妃为了保养自己的皮肤，常常是洗温泉浴、敷面膜啊、吃人参，尤其呢还自创了很多美容的秘法，比如说每次洗完温泉浴之后都会让侍女将蜂蜜涂满全身啊，而且要用蜂蜜做成了这个护肤膜还多达数十种。她最常用的是泰珍红玉膏啊，是用这个鲜杏仁还有青粉、滑石粉为主料，加一点冰片呢、麝香啊、蛋清啊，给它调制而成。每天早晨洗漱完毕之后擦一擦，就感觉呢整个人哎呀红润光泽。此外呢，他还将这个放在自己的这个面容上面，对不对？这个男士出门应该穿什么戴什么，女人出门应该穿什么戴什么，就不要搞得过多或者是杂乱。所以他那个时候呢就上书建议啊，令以仪其礼，就是不许普通的老百姓啊在这种服饰上面过于的夸张、过于的复杂。
1: 在这样的风气影响下，宋代的审美观念较之前有了新的变化，凡绘画诗文力求有韵，即用简单平淡的形式表达绮丽丰腴的实质，以产生一种回味无穷的效果。照苏东坡的说法，就是法鲜浓于简古，即至味于淡泊，反映到女性的日常生活中，先前对美的注重和追求开始趋于平息，宋朝女子开始崇尚淡雅优柔之美，与唐代豪放自肆多事浓艳的审美取向大相径庭。
0: 其实啊，护肤这件事儿不是说古代只有女性才会有这个需求，古代
2: 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雨花亭东这道嘛，
6: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7: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8: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
1: 林歌杰。
0: 人山，爷爷的背上长出了许多许多的山，并且越来越沉。男孩呢要出发去寻找世界上最厉害的风，希望这样可以帮爷爷把他背上的这个山啊吹走一些。这小男孩一路走一路认识了很多朋友，

0: 等他终于找到世界上最厉害的风的时候，可是却发现爷爷啊没有能够等到小男孩回来，已经化作一座山啊，就是他的家了。所以有人在看完了这本书之后，一位妈妈啊看完了这本书之后就说，她说这本书很适合孩子看，也很适合大人看，因为小男孩在这个旅途当中每一段经历遇到的人产生的这种对话，看似简单，其实都是蕴含着可能需要用一辈子的时间去解读的人生的哲思。所以呢，适合孩子看的同时，这也是一本适合大人和孩子共同来阅读的一份书，叫做《人山》。
1: 爱的教育，作者埃迪蒙托·德·亚米契斯。
0: 这本书以三年级的小学生啊连科啊他的名义，用日记的形式讲述了他身边发生的事情，比如说他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他的老师、同学、街坊邻居。每个故事看似平凡，却可以让你跟着一个内心充满爱的孩子去发现最淳朴的那种对于父母啊、师长、周围的陌生人的爱，字字句句都是洋溢着儿童的天真。所以这本书很适合每一个有童心有爱心的人来阅读。就像这本书的翻译者说的一样，他说教育没有了情爱，其实就像是无水的池子一样。我想生活也是这个样子的，如果生活没有了情和爱，其实生活也就失去了意义了。
1: 藏在地图里的国家，作者北纬三十。
0: 藏在地图里的国家，从宇宙星系的探秘，到地球自然运动的过程，再到各个国家各个地区自然地理社会经济啊人文历史，让孩子啊通过看图读图的过程来领略，来感受自然科学的思维，引发呢世界眼光的萌芽。所以在这本书里面有很多手绘地图，也有很多高清的卫星遥感影像啊，可以让孩子通过观察就能够来获取信息，通过读图能够来获取信息的能力得到提升。所以这本书非常适合年龄有一点小，但是呢也非常的需要培养自己读图能力的。想一想很多考试里面经常一幅图，然后告诉你通过这幅图请你来写一段故事，其实就是我考验一个人读图的能力。所以今天你在 Radio 95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书单两个字，你都可以查询到。

0: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刚开始读到这段的时候，我以为是用来煮粥的。不过呢，他说用来洗脸，后面那句就解释了，说上能利毛凑之窍，下能利清腻之窍。什么意思？就是说不仅可以清除你脸部的这个藏在毛孔里面的这个污垢啊，去去角质，还能够呢为你的肌肤来补补水，可谓是一箭双雕。
1: 四时转药所说太平公主秘方面药，由太平公主发明。新唐书描述太平公主方额广仪，是典型的雍容华贵的宫廷美女，而在个人养护方面，她也尤为费心。制作面药时，需在每年农历三月初三采摘桃花，待阴干后研为细末，再在七月初七收鸡血调和，用以涂面擦身，每日早晚各一次，涂后半小时用清水洗去，使用二三日后肌肤就能光白如素。

0: 候，上班的时候你也得敷粉啊，你要是不敷粉就不能来上班。三国的时候啊，魏晋尚书何晏非常的爱美，不化妆不出门，当然这也是古书记载的。所以呢，他有一个雅号叫什么呢？叫做敷粉何郎啊。据说呢，曹操的儿子曹植也是爱美之人，粉不离面啊。反正呢，这样的这种古中故事啊，特别特别的多，有很多这种古书啊，也有对此一些记载。所以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不仅人皆有之，自古有之，不仅自古有之，男男女女都有之。所以下次当你回家看到你的爱人又囤了很多面膜，或者说又开始最近啊捣鼓什么新的美容方法了，不要怪他，人皆有之。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现在的你每天盯着 KPI 数据计算着股票的涨落，秒杀抢购着直播好物，虽然你也想多读书，但不得不承认自己好像已经失去读完一本书的耐心了。
1: 我们读书吧，以成长的名义找回阅读的快乐。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
2: 给孩子的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孙志正。
3: 你可能会想，西游记这不是吴承恩的作品吗？孙志正啊，是这本书

0: 孩都知道原版西游记80多万字，其实这么厚不太适合一个小学生来看。那如果我们把它转化成适合孩子来读的版本，这本书就可以了。给孩子的西游记，以吴承恩的西游记为底本，然后呢用孩子喜欢看的一种轻松幽默的方式翻写下来。当然呢，很多人说最初这本书是这个青年作家孙志正为自己的孩子写的，讲述的就是不仅仅师徒几人西天取经的故事，也是呢以孙悟空为核心视角来观察啊这一路上几个人的成长故事的。所以呢，给孩子的西游记这一份呢是专门写给孩子来看的。
1: 人山，作者赛弗林·戈杰。
0: 人山，爷爷的背上长出了许多许多的山，并且越来越沉。男孩呢要出发去寻找世界上最厉害的风，

0: 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2: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2.5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金1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
3: 刚副歌就结果，没有安宁没有爱，却多了选择，又摆酒又奔波，又祝贺我又接济了娱乐，生了根分了神，天真演的婀娜也可以诚恳。上一段唱过了演员，这一段唱的就是歌手了，甚至好像也不只是唱了歌手，似乎还包含了一些娱乐的生态，比如说明星结婚生子也可以是新闻，又祝贺我又接济了娱乐。接济这个用词其实也是带了几分这个嘲讽的，你实在是没有什么新闻了吧，啊，那就结个婚当做接济你了，你就有话题可以去做新闻了。但是与此同时，它对应上一段的这个追求理想跟自由，这一段里面也唱到，天真演的婀娜也可以诚恳，就算在舞台上面载歌载舞，看似只是一场表演，但演出的背后也是有真诚的表达的。
4: 时间是个谜，在它的巨浪里，有些歌热潮退却就随风而逝，有些人大浪淘沙还历久弥新。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3: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分享过一些歌手们录有口白的专辑，有一些是整张专辑都用口白串起来，比如说庄宇的温故知新，有一些呢是偶尔一两首的歌曲，那也有一些是像姜育恒、黄舒骏这样他们热爱口白，在不同的专辑里面，甚至在其他歌手的专辑里面都有他们的声音。当然其中有一些可能太有年代感，现在我们听起来已经显得有一些矫情了，但是那就是时代的特点。那么这两天在听唱片单元要跟你听到的是一张内容相当丰富的精选集，2012年环球唱片发行的《情》。其实李克勤跟黄凯芹他们是同时代的歌手，只是因为后来李克勤跟谭咏麟呢一直在开左邻右里的演唱会，他也跟容祖儿经常合作，还上了《我是歌手》，所以知名度还是要远大于黄凯芹。可是其实黄凯芹无论是在唱功还是在创作的能力上，他实力也都毫不逊色，这两天我们就来好好的听一听。
5: 林振强先生交了份歌词给我，歌名有三个选择，第一，一杯黑咖啡；第二，一双黑眼睛；第三，没结果的一些感情。

听到这首《没结果的一些感情》，黄凯芹刚才说，作词人林振强先生一开始给了三个歌名做选择：一杯黑咖啡，一双黑眼睛，没结果的一些感情。三个名字都是直接取自歌词的一部分，黄凯芹就挑选了没结果的一些感情，可能是他觉得前面两个名字看起来太平淡吧，但是没结果的一些感情这个名字呢，看起来就更有故事感，更加能够引起人们的联想。

0: 长篇小说，即便人们对他的认知只停留在歌手的身份，可是他却出版了差不多10本文集，可见是很有创作的热情。接下来这首歌词就是他在中学时期完成的作品。
1: 读紧中学嘅时候，我拣咗一首 Barry Gibb 嘅歌嚟填词。到到做咗歌手，我坚持要唱呢只歌。而家听翻，我觉得我坚持系冇错嘅。

一切要变，亦有错。我对于黄凯芹的兴趣，除了刚才也说到他是粤语歌坛比较少见的有书卷气的歌手，另外一个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在当歌手之前，他跟周慧敏一样也是香港电台的 DJ。 通常当过 DJ 的歌手都会比较关注，因为这从一个侧面可以反映出他们对于音乐的热情，因为你要听很多的音乐，对歌曲有自己的见解才会选择。

0: 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 上一排呢？这个？
0: 还是不清楚。
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周五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

0: 自己来。
1: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0: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2: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0: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2: 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0: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吸引

笑，对山东，我对你最对心，就像。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2: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4: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2: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欢迎你光临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听听所有的音乐呢，都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你放松一下，无论你在的城市是什么样的天气，身处于喧嚣繁华的都市生活里，真的想听一些让人安静下来但是又不至于沉闷的旋律。所以今天选择的所有歌曲呢，都是有一些中国风的东方曲调之美，无论是在旋律上有中国节奏，还是在歌词上古风古雅，都是今天我们选择他们的理由。这首歌很多人应该听过，名字就叫做《Time》。

这首歌的这个创作者、旋律的编作者呢是古建芬。我们小的时候唱过的很多歌都来自他。你知道他创作这一套的时候呢，年纪也已经很大了，但是一个人心里面的童心真的是会通过他的作品表达出来。那80岁以后，他写的这些歌仍然充满了朝气。这首歌包括这首诗，对我们来说是熟悉的。但是我那天看到有一个朋友的留言的时候，突然发现，我们认为熟悉跟已知的东西，只是在我们认知的环境里。有一位朋友呢，他的坐标是新疆的和田，他说，这是一首学校孩子阳光体操的配乐，老师给孩子用这首歌呢编了舞。因为这里的维族娃娃汉语水平普遍并不好，然后就觉得学汉语很难，要背古诗就是难上加难。所以其实很感谢古建芬老师给孩子们写出这些好听的乐曲，它使得他们背古诗也成了一种乐趣。所以我们会常常放给孩子们听，让他们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能够更加简单、更加便捷，也更加优美。我想，这可能是今天我们在听这些通过古诗。

0: 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 同学们， AI， 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 对， AI 是指南针。

这一段当中，春夏秋冬的四季的概念，他先后唱了两次。第一次是关于四季的流逝，春天要来了，夏天就不远了，秋天冬天虽然寂寥，但还是慢慢离开了，随着时间慢慢的都会过去。那到了第二次的春夏秋冬，则是关于他们在四季当中所做的一些事情，都是一些很日常很微小的动作，比如在春天微笑，在秋天烦恼，在冬天拥抱，而最有趣的就是在夏天知了。知了在一般情况下都只是一个名词，它是昆虫，可是在这里呢，它却有点像是当作动词来用。我们在夏天知了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他们彼此更知晓更了解对方了呢？而春夏秋冬的四个动作也像是一个小小的连续剧的侧写，先是微笑，微笑就像是初相识时的这个点头致意，然后到了知了，就是更加的了解彼此，再到烦恼，可能相处久了，自然也就有了最初不曾意识到的小摩擦，但最后又再拥抱，就像是和好如初，还是觉得应该要好好的在一起。而且春夏秋冬的四个动作跟这四个季节的气息也是很相符合，微笑适合温暖的春天，知了当然就是夏天的标志之一了，而秋天原本好像就是一个很容易让人生起愁绪的季节，自然的就也会生出烦恼。至于冬天则是太冷了，彼此拥抱可以互相的取暖，就像另外一首歌词里面写到的，两个人的寒冷靠在一起就是微温，两个人的微温靠在一起不怕寒冷。这是另一首歌词，孟庭苇一个爱上浪漫的人，我只是一瞬间的联想到了关于冬日里的拥抱。

刚刚的那一句 Joy to the World， 相信呢很多朋友都已经听出来是出自西方世界广为流传的一首圣诞的颂歌啊。中文一般是把这一句翻译为普世欢腾啊，这样的一个概念也是默默呼应了歌名所说的真善美。在众多的颂歌当中，真善美也是一直被歌颂的一个主题。但是在普世欢腾这样的一个看似很广大的形容之下，它突然又

0: 听到最后这样的一个结尾呢，也是很有趣。还继续上一段写到的小鸟跟树梢，但是在这里他做了一个比喻，我是小鸟，你是树梢。初听之下呢，就像是我是停留在你身上的。
1: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哎，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2: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3: 周二我闭门思过，
4: 周三我得过且过，
5: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6: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7: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1: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8: 那你想怎么过？
5: 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8: 我
5: 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
9: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友情去冰。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3: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情歌日，今日限定，友情去冰。

0: 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1: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

0: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0: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0: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0: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0: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3: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4: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5: 古人为了敷面膜能有多疯狂？
6: 古人为了敷面膜啊，能有多疯狂？刚刚我们说了一下这个面膜起源，全世界各地都有起源。在这个比如说古埃及时期啊，很多人非常的重视，甚至还成立了专门的工厂。而在中国呢，其实在古中国古代的时候，面膜也经历了长时间的发展。很多文献都有记载，比如说《神农本草经》作为现存最早的本草专著，在记录药物的这种比如说性味啊、功能啊、主治之余，也特别的注重了不同药物的美容功效。比如说书里面就写到说，白瓜子啊令人悦泽好颜色啊，比如说白僵蚕呢就是灭黑斑啊，令人面色好等等。还有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肘后备急方》也是专门的记录了多种美容的这个办法。这里面啊，其实包含的范围就已经非常杂了，里面比如说脸部、头发啊、身体啊，甚至呢你的这个身心等等等等。书里面记载了很多面膜的制作方法，用什么鸡蛋啊、面粉啊、杏仁啊来做面膜啊。这种东西呢可以干嘛呢？可以改善你的肤色粗陋、皮厚壮丑啊。还有呢，用羊胫骨、鸡子白啊、白凉米干汁啊，这些东西混合在一起，就是一种混合型的面膜。哎，反正挺多的啊。当然呢，这里面还会有什么呢？比如说在这个陶弘景的《养性颜命录》当中也有记载，说磨手令热以磨面，从上至下令人面有光彩。你会看到很多，现在很多老年人也非常喜欢有这个动作，在家里面搓手啊，搓搓搓搓搓个几秒钟，手热了，然后就开始搓脸，一种按摩推拿美容的起源。当然呢，在唐代的医学家孙思邈，他写的这个《千金一方》还有备急千金药方当中也分别记载了面膏啊、妇人面药等等，这也是面药首次作为一个专门的类别体现出来的。这里面有很多保健、美容、内服、外用等等等等，也算是这个及唐以前的这个中医美容之大成了。所以很多人说妇人本质为白最难啊，这也是现在很多美容广告告诉你的那句话怎么说的，这个什么只要一个人啊他的肤色这个白了就可以遮白丑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自古以来，很多女性也是为了使自己的肌肤白嫩光洁，用各种各样古人的面药来保养，和我们今天的这种医用面膜其实差不多。只不过呢，限于古代的时候工艺形态都是比较粗糙，这个面药的配方和制作大多是比较简单，但是据说见效还挺快的。这个快到什么程度，书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润饰面衰容作变，意思就是这人刚一坐下来没一会儿，衰微的面色就开始有所缓和了啊，比如说蜡黄的面容就开始变得白皙了、光泽了、红润起来了。当然呢，相传杨贵妃为了保养自己的皮肤，常常是洗温泉浴、敷面膜啊、吃人参，尤其呢还自创了很多美容的秘法，比如说每次洗完温泉浴之后，都会让侍女将蜂蜜涂满全身啊，而且要用。

0: 蜂蜜做成了这个护肤膜，还多达数十种。它最常用的是泰珍红玉膏啊，是用这个鲜杏仁还有青粉、滑石粉。金对于妇女的束缚就开始严厉了。早在北宋政和年间，一位官员叫做丁冠，就上书啊，上书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啊，不能够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自己的这个面容上面，对不对？这个男士出门应该穿什么戴什么，女人出门应该穿什么戴什么，就不要搞得过多或者是杂乱。所以他那个时候呢，就上书建议啊，令以仪其礼，就是不许普通的老百姓啊，在这种服饰上面过于的夸张，过于的复杂。
1: 在这样的风气影响下，宋代的审美观念较之前有了新的变化，凡绘画诗文力求有韵，即用简单平淡的形式表达绮丽丰腴的实质，以产生一种回味无穷的效果。照苏东坡的说法，就是法鲜浓于简古，即至味于淡泊，反映到女性的日常生活中，先前对美的注重和追求开始趋于平息，宋朝女子开始崇尚淡雅优柔之美，与唐代豪放自肆多事浓艳的审美取向大相径庭。
0: 其实啊，护肤这件事儿不是说古代只有女性才会有这个需求，古代的上面历史当中也有记载，很多男性对于美容啊美容知识大有研究。比如说汉代就有男子敷粉这样的一个说法啊，据传呢汉惠帝就要求说不敷粉不得

0: 捣鼓什么新的美容方法了，不要怪他，人皆有之。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九十五点五。
1: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2: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1: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现在的您每天盯着 KPI 数据，计算着股票的涨落，秒杀抢购着直播好物。虽然你也想多读书，但不得不承认，自己好像已经失去读完一本书的耐心了。
1: 我们读书吧，以成长的名义，找回阅读的快乐。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
2: 给孩子的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孙志正。
3: 你可能会想，西游记那不是吴承恩的作品吗？孙志正啊，是这本书给孩子的西游记绘本插图的这种绘画作家。所以呢，我们聊各个国家、各个地区、自然地理、社会经济啊、人文历史，让孩子啊通过看图、读图的过程来领略、来感受自然科学的思维，引发呢世界眼光的萌芽。所以在这本书里面有很多手绘地图，也有很多。

我是 Love， 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一首呢，也是来自我们内地的一个作品，李荣浩的词曲创作，他跟陈坤一起合唱，演员和歌手，刚好这两位，陈坤是演员，李荣浩是歌手。原本我以为他们俩会各自唱自己演员跟歌手的部分，但没有想到他们是你一段我一段，轮流的唱着彼此的

一扇门，一盏灯，继续看没有看完的剧本。快尾声，剧太温，谁用文言文哀悼，谁怎么牺牲。翻阅过的生活，愤怒。从看剧本这个动作呢，就可以看出来，刚刚这两段他唱的是演员。从读剧本写到，生活也像一本书，像一本书。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Hello， 木木 ，Hello， 棒棒，晚上好。收到提醒了吗？收到小麦的信号了吗？想在我们听歌之前，先问问好朋友们，你今天的状态怎么样？达达说今天继续许愿盒，没有问题。玉米头头说孙燕姿的第一天，好的，收到了，收到你的信号，热闹开场是不是？今天可以咱们走热闹路线，本来呢也是比较快节奏一点，因为。咱们今天会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哇，

所以他的声音包括他的音乐节奏就是会带着一种随性，就让人不自觉的就放松下来。有时候生活也需要一些漫步的心态，对不对？虽然我们总希望自己保持一种高能量一直向前冲，但有时候我们也是要让自己慢下来。就比如到了这晚上，我们在音乐当中来放松一下，来给自己冲冲

0: 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欢迎好朋友们，不论你是老朋友新朋友，都可以到评论区来跟小曼聊天，来打打招呼，来点点歌。今天你想听什么歌呢？今天的你这一天下来啊，是这种高能量的状态，可以做好多好多好多的事情，还是说你觉得自己有一点点的疲惫了？比如说需要咖啡续命，比如说需要音乐来给你能量的补给，都可以来告诉我。包括呢，你想听什么歌都可以来给小曼留言，好不好？在我们的评论区随时都可以来说说看你的分享。今晚欢迎来到时光点唱机，小曼给大家准备的能量场音乐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补充哪些歌它好像就能够给你鼓劲，给你加油，给你充电。如果有的话，都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还有欢迎新朋友王庆芬，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可以随时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点歌啊，不要害羞，好不好？随时可以来跟小曼说说看你想要听到的好歌。然后呢，我们每点赞一万也会有我们的隐藏故事触发，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五电台，大家也可以去留言，好不好？

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天我们的开场节奏就是一直保持一种高涨的状态，对不对？就是今晚的时光点唱机的能量场给大家来充电了，所以这一天下来，哎呀，我们这个忙着工作，忙着处理各种各样的事情，这个生活上的、自己的，然后呢，各种各样这个工作的呀，等等等等，太多太多忙碌的事情了。然后每天呢，要会关注热点，关注新闻，到了晚上，我们就留一点时间在音乐当中来关注一下自己吧。接下来继续听到汪峰，你说听咱们这个内地乐坛的能量声音，能量音乐怎么能少了汪峰呢？是不是？来吧，汪峰老师这首歌叫做《存在》。

然后开始做运动，然后开始阅读，然后这一天就开始了。对，就是大家有不同的状态嘛，其实也就可以说是这个身体里流动的电量是体力、精力、意志力的一个综合的表现。那我们的电量当然每一天它可能都会有高低之分，支撑着我们的日常工作啊、学习呀、社交啊，种种种种来续航。不可能谁都是满电状态，也不可能谁一直都是这种接近要关机的状态。所以呢，我们的这个状态在流动，那我们也需要通过一些方式来给自己能量的补充。也欢迎好朋友们可以来说说看，给你满满能量的歌或者是声音，它是谁？是哪一首歌？就感觉你是什么？平时在跑步的时候，突然一首歌响起来，你好像跑步的脚步都更快了，或者说，你在听到一首歌的时候，你本来已经很疲惫了，你突然听完这个歌，我现在还能够起来做点别的什么事情。如果有这样的歌，有这样的声音，评论区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也欢迎好朋友们来到我们今天的时光点唱机。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打打气，所以应该是属于小张的能量声音吧，任贤齐。啊，我们继续回到歌单上啊，回到歌单上。刚刚我们听了赵雷，接下来这首歌大家应该听过不少次了吧？那可能很多时候朋友们听的是周笔畅的版本，《南征北战》的这个版本，你有听过吗？

0: 7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4: 新开铺站到了。
5: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正在听到的是我们好朋友心散的点歌，朴树的平凡之路啊。今天呢分享了一首朴树的 Forever Young 啊，然后朴树也是这种会给人这种能量感的歌手，虽然你看他唱歌的时候有点这种听起来有点这种懒懒散散的状态，但其实他的歌词也好啊，这种歌词当中文字的力量也好，他也是很鼓舞人的。然后达达点歌了，达达换一首好不好？换一首，换一首，小曼待会儿就来播你的歌。相信你这小曲库，这个也很快能够调动另外的一首歌。是

谢谢我们的新朋友，刚刚我没看错的话，是这个新朋友是叫微尘吗？闪现太快了，谢谢新朋友来给我们点赞，谢谢大家，也谢谢新朋友的关注，欢迎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

你发现没有，有一些歌啊，它不是鸡汤，但是它比鸡汤那可有效果多了，瞬间可以一秒就点燃我们的热情。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
2: 凝结一段光，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
3: 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好，要放的这首歌，它里面呢，有京剧，对，有这个歌词里面有一个京剧被大家会拎出来说。

0: 还没有朋友能想起来小曼说的是哪一首歌，是哪一位歌手，对不对？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这位男歌手唱的歌，歌名呢叫做《我》，然后男歌手呢，他自己是三个字。
1: I am what I am。
0: 听出来了吧？
1: 我永远都爱这样的我。
0: 我说它里面有金句，它里面就是"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0: 乐时，快乐的方式不止一种。最荣幸是
1: 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为需要大家的参与。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3: 时间

0: 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临官渡站到了。
2: 临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临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0: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1: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2: 周二我闭门思过，
1: 周三我得过且过，
3: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4: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5: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0: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6: 那你想怎么过？
3: 那个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6: 我
3: 哎呀，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哎，我刚学。
7: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友情去冰。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你。

0: 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 验证成功。
2: 哎，开
1: 门。
2: 开了，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3: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4: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5: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6: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3: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7: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3: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7: 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3: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8: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9: 我想找个朋友。
8: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9: 什么单？
8: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9: 停停，可吓死我了。
8: 餐食特工。

0: 我话说不出去，就是怕你负担不起。
1: 为什么喜欢看小说？因为我的青春太安静，我想看看别人青春里明目张胆的爱情。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2.5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金195公众号，
6: 也就有了最初不曾意识到的小摩擦，但最后又再一拥抱，就像是和好如初，还是觉得应该要好好的在一起。而且春夏秋冬的四个动作跟这四个季节的气息也是很相符合，微笑适合温暖的春天，知了当然就是夏天的标志之一了，而秋天原本好像就是一个很容易让人生起愁绪的季节，自然的就也会生出烦恼。至于冬天则是太冷了，彼此拥抱可以互相的取暖，就像另外一首歌词里面写到的，两个人的寒冷靠在一起就是微温，两个人的微温靠在一起不怕寒冷。这是另一首歌词，孟庭苇《一个爱上浪漫的人》，我只是一瞬间的联想到了关于冬日里的拥抱。

这样的两句歌词也是特别的简单，你知不知道你一定知道，这样看似重复，但其实是心里已经很确定对方一定是知道。

感觉得到对方跟自己也有着一致的相似的感受，那感受就是我们从来不曾缺少生命的美好，而生命的美好就在每一秒还有每个下一秒。同样是看似简单的重复，连续两次用到了一秒，美好不只是在每一秒，甚至是在每一个下一秒。重复了两次，就像是再一次强调了生命的美好从来都不曾缺少，因为在每一秒里面都在发生。就像是用着最简单的词句，却说着充满了力量的，充满了这种正面积极意味的鼓励的话。而且也正是用了这般简单的词句说出来，反倒不会让人觉得这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
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谢谢你继续回到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杨佳。当你选择看到这个世界以更广阔的视野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看到这个世界。而一旦你看到这个世界之大和精彩的时候，你就再也回不去了。我一直在想，我们很多人是不是就因此选择了成为游子呢？

城南旧时，想到老房子后面的大香樟树，想到夏夜凉歇的虫鸣，想到爷爷的烟草味的脊背，想到奶奶的沐浴声中呢喃的诵经，想到仿佛昨天的阳光味道的童真。有一位朋友说，他当年从老家河南飞到珠海上班的时候，在新郑国际机场看着飞机窗户上

鞋，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那一刻心里真的很不是滋味。从上大学到现在，他独自一个人漂了七年，那一刻的感觉是真的累了。我想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在外面就会越发怀念故乡的一草一木，怀念童年时候的纯真往事。或许有一天我们都将会远离故乡，但是故乡也永远在人的心中，只是那些童年的好时光大概是真的

0: 我们正在听到这首歌来自秘密后院，叫做《两忘》。而且有意思的是呢，这首歌来自于他们的专辑，就叫做《神游》，李叔同先生乐歌小唱集，所有的歌曲。
1: 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3: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4: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5: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6: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7: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6: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8: 我们结婚吧。
6: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在说了很多的祝福之后呢，这一首歌的结尾是“扰公子良久，公子勿怪”。我觉得这是这首歌里面最宝贵的地方，哎，不是前面如何去祝愿一个人，而是明明知道无法得到一个人，这个情感没有结果跟归宿，你不但祝福对方，而且要说一声对不起，打扰了。因为如果你的爱投射到对方身上，对方并不觉得愉快，那么

适当的收回来，我觉得是对他人和自己最好的尊重，是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件事情最难得的地方。

这首歌有5分42秒啊，收录在《秘密后院》神游李叔同先生粤歌小唱集当中。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曾经在最开始听过《两忘》，现在听《送别》，就好像这个专辑里的一头一尾。你会发现这个演唱者一字一顿，然后他非常的用力吐字，可是那就形成了他跟其他的人唱《送别》完全不同的样子。你会不会在听过那么多版《送别》之后深深的记得他呢？

孙燕姿来做我们今天的开场曲，谢谢我们点歌的好朋友托托，给我们满满能量的开场。欢迎来到今晚时光点唱机的能量场，看看接下来这些歌，无论是小曼准备的歌，还是好朋友们点到的歌，哪一首老歌能够给你来加加油，给你来充充电，好不好？欢迎好朋友们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点歌，新朋友们不要害羞啦，来留言吧。啊，刚刚看到我们的好朋友静庐山人说无镜片看不见，有镜片，小曼这个是眼镜，是近视眼镜，不是边框，不是框镜，是这个有眼镜片的眼镜。

最近大家有没有在网上看到一个60来岁退休大爷啊，然后他自拍自剪高能量老人的这个口播 vlog 在社交平台上啊，就是火爆出圈。这个视频的节奏很紧凑，然后呢配音又很专业，字幕呢

又还挺吸引人的，也是引发了大家热议，说60岁正是拼网感的年纪。那大家也在这个评论下面，很多年轻人啊感叹说，天哪，这60岁的高能量老人，那20岁的就开始说自己就有各种疲惫的状态。

今晚欢迎来到时光点唱机，小曼给大家准备的能量场音乐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补充哪些歌它好像就能够给你补进，给你加油，给你充电。如果有的话，都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还有欢迎新朋友王庆芬，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可以随时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点歌啊，不要害羞好不好，随时可以来跟小曼说说看你想要听到的好歌。然后呢，我们每点赞一万也会有我们的隐藏故事触发，在我们的微信后台金九五电台，大家也可以去留言好不好。

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天我们的开场节奏就是一直保持一种高涨的状态，对不对？就是今晚的时光点唱机的能量场给大家来充电了，所以这一天下来，哎呀，我们这个忙着工作，忙着处理各种各样的事情，这个生活上的自己的，然后呢各种各样这个工作的呀等等等等，太多太多忙碌的事情了。然后每天呢要会关注热点，关注新闻，到了晚上我们就留一点时间在音乐当中来关注一下自己吧。那接下来继续听到汪峰，你说听咱们这个内地乐坛的能量声音，能量音乐怎么能少了汪峰呢？是不是？来吧，汪峰老师这首歌叫做《存在》。

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不好？我们慢慢的来扩大这些选项，看看我们可以，比如说，有时候处在低能量状态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是不是能够让自己，哎，能量又补充回来？那可能有些朋友说，那什么高能量、低能量在说什么呢？就是最近这两年，网络上面呢，就有很多人会贴标签，特别是一些短视频的博主会说啊，今天又是高能量的一天，早上5点起床，然后开始做运动，然后开始阅读，然后这一天就开始了。对，就是大家有不同的状态嘛，其实也就可以说是这个身体里流动的电量是体力、精力、意志力的一个综合的表现。那我们的电量当然。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我看看，来自我们后台小张。小张他说，这应该是给小张能够打气的歌，因为他自己说，就是熬夜加了几天班，改方案之后啊，就是改完项目之后，就给自己来点首这个歌打打气，所以应该是属于小张的能量声音吧，任贤齐。啊，我们继续回到歌单上啊，回到歌单上，刚刚我们听了赵雷，接下来这首歌大家应该听过不少次了吧？那可能很多时候朋友们听的是周笔畅的版本，《南征北战》的这个版本，你有听过吗？

放这首歌，仅仅代表着我希望你快乐，希望我的好朋友们，停留在时光点创集的好朋友们，今晚能够更加开心一点点。大家怎么突然聊到丝瓜这个事情上面了？还说丝瓜煲汤，丝瓜煲汤不是挺正常的吗？我们湖南还是经常，起码好像感觉在我家应该经常喝丝瓜煲汤哎。而且呢，我们家乡还有一种做法，就是

0: 似的刷新屏幕，
1: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0: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2: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3: 来，遮住左眼，这个。
4: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3: 上一排呢，这个。
4: 还是不清楚。
3: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4: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5: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6: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0: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7: 我飞上那天蓝。
8: 谢谢我们的新朋友，刚刚我没看错的话，是这个新朋友是叫微尘吗？闪现太快了，谢谢新朋友来给我们点赞，谢谢大家，也谢谢新朋友的关注，欢迎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

你发现没有，有一些歌啊，它不是鸡汤，但是它比鸡汤那可有效果多了，瞬间可以一秒就点燃我们的

0: 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 赶紧收拾书包，
2: 快点写作业呀！
3: 哎呀，快点去睡觉。
2: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3: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1: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0: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今天咱们时光点唱机能量，刚才听到的是飞儿乐团的 Fly Away， 是不是也是能量很足的一首歌曲呢？啊，我们继续稍后会来播放的是我们达达的点歌《看上他》。哎，说实话，我看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一时间没回忆起来这首歌是什么来一个节奏来的，是这个舒缓的、治愈的，还是说也是走的这种比较有能量的状态？我估计应该是这种比较温柔的吧。毕竟这歌叫《看上他》，但是呢，黎明他其实也有很多很动感的这种劲歌热舞的作品。啊，好了，前奏响起来就知道不是慢歌了。原来是这种一些理发呀、美发呀，接下来呢，小曼还给大家准备了一首。是不是熟悉的旋律？是不是你曾经爱的王力宏改编词？

于欧说邓紫棋这首歌似乎是第一次被点到，没有被点到，是小曼给大家分享的歌啊。小曼今天整理了一些就是能量满满，而且她的能量不光光是在她的曲，她的这个音乐旋律，不光在她的演唱，还有在她的歌词。大家其实这些歌你也可以去细听歌词，她的歌词也是很能鼓舞人心的，就像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邓紫棋新的

0: 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给唱片一个放大镜，将歌词那一页的细枝末节一一分解，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
2: 这两天在听唱片单元跟你听到的是黄凯芹这样的一个充满了时代感的名字，他的一张三 CD 精选黄凯芹25年。跟大多数的精选集不一样的地方呢，是在于这一套 CD 它不只是把经典的歌曲凑到一起发行，而是有脉络的去梳理了歌曲，并且由黄凯芹录了十几段短短的口白，就让整个精选集的质感显得更好也更完整。上半段我们听过了他出道早期在宝丽金那些作品，那接下来这一首《今夜可否留低》，也就是《今夜可不可以留下来》。在口白当中，黄凯芹就说到，这一张唱片是他离开公司之前的最后一张专辑，在挑歌写歌的时候好像都潜意识地放入了一些关于离开的讯息，不知道是不是希望被挽留呢。
3: 那张唱片是我离开公司之前的最后一只唱片，在揀歌和写歌的时候都潜意识地放了一些离开的信息在这里，不知道是不是想人家挽留呢？

0: 只脚迈进了娱乐圈。那另外呢，黄凯芹他当年一直都有写作的习惯，除了写散文，他也写长篇小说。即便人们对他的认知只停留在歌手的身份，可是他却出版了差不多十本文集，可见是很有创作的热情。接下来这首歌词就是他在中学时期完成的作品。
1: 读紧中学的时候，我拣了一首 Barry Gibb 的歌来填词。到做了歌手，我坚持要唱这首歌。现在听回，我觉得我坚持是没错的。

职业。那后来呢，宝丽金依旧是对黄凯芹有兴趣，又再一度的抛出橄榄枝。那在初期的阶段，黄凯芹甚至都没有放弃 DJ 的工作，虽然他说那时候工资也不高，他就总是白天在电台上班，晚上呢才去录音棚录音。后来是唱片工作越来越忙，才结束了 DJ 的工作。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听到这首你喜欢的歌，明天还会继续跟你分享黄凯芹在精选集里面更多的口白跟故事。那些人那些歌，我是依乐文，跟你明天见。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我想起
1: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

0: 还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

0: 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1: 一步一步走在空荡。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2: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
5: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6: 家人有约，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
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2: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心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2: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4: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2: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欢迎你光临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听听所有的音乐呢，都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你放松一下。无论你在的城市是什么样的天气，身处于喧嚣繁华的都市生活里，真的想听一些让人安静下来但是又不至于沉闷的旋律。所以今天选择的所有歌曲呢，都是有一些中国风的东方曲调之美。

每次听到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就会心生感动。你知道现实世界里有多少人其实真的一生都是平凡的，但是即便再平凡，他也会努力，希望有朝一日能像牡丹一样骄傲地绽放美丽。平凡的人或许渺小，但是依然坚强，只为有一颗美丽的绽放。这是每个人心里面其实不容亵渎的一点勇气，如果有，它就是最宝贵的存在。我们后来熟知的故事是，当年下乡支教的老师就留在了支教的地方，他用弹唱的方式把古诗编进歌里，他让小孩子们在学习这些音乐的同时，学习了古诗词，传习了传统的文化，也在心里面种下了光明的种子。所以今天听到的每一首歌，其实呢都有他自己的古典古韵回旋之意，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呢，更接近像儿歌般的轻快，《春晓》。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春晓》。我们小的时候背孟浩然的这首诗呢，是特别常见的。但是有些人背这首诗可能会

这首歌的这个创作者、旋律的编作者呢是古建芬。我们小的时候唱过的很多歌都来自他。你知道他创作这一套的时候呢，年纪也已经很大了，但是一个人心里面的童心真的是会通过他的作品表达出来。那80岁以后，他写的这些歌仍然充满了朝气。这首歌包括这首诗对我们来说是熟悉的，但是我那天看到有一个朋友的留言的时候，突然发现我们认为熟悉跟已知的东西只是在我们认知的环境里。有一位朋友呢，他的坐标是新疆的和田，他说这是一首学校孩子阳光体操的配乐，老师给孩子用这首歌呢编了舞，因为这里的维族娃娃汉语水平普遍并不好，然后就觉得学汉语很难，要背古诗就是难上加难，所以其实很感谢古建芬老师给孩子们写出这些好听的乐曲，它使得他们背古诗也成了一种乐趣，所以我们会常常放给

当时觉得疼，但过一阵也就没事了。今天发现那一块已经淤青了。我想人生很多需要延迟很久才会觉得疼痛，你能想象吗？也许等到你40岁某个夏夜开车回家，在路口等红绿灯的时候，你才会突然反应过来，19岁的时候那个人说的那句话原来是这个意思。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命。
2: 大浪淘沙还历久弥新，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3: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分享过一些歌手们录有口白的专辑，有一些是整张专辑都用口白串起来，比如说庄宇的温故知新，有一些呢是偶尔一两首的歌曲，那也有一些是像姜育恒、黄舒骏这样他们热爱口白，在不同的专辑里面，甚至在其他歌手的专辑里面都有他们的声音。当然其中有一些可能太有年代感，现在我们听起来已经显得有一些矫情了，但是那就是时代的特征。那么这两天在听唱片单元要跟你听到的是一张内容相当丰富的精选集，2012年环球唱片发行的黄凯芹25年，纪念他出道25周年。黄凯芹特别录制了10多段的口白，去讲述歌曲相关的细节，我们就从头听起。
4: 我不喜欢回头望，我宁愿向前看，将来可以去到什么地方，做到什么事，或者不是那么重要，方向才比较重要。可能当年的一首歌就决定了我现在或者将来所行的每一步。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

0: 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给唱片一个放大镜，将歌词内页的细枝末节一一分解，

0: 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
1: 心不归欠，却彼此心暗算。我说过我永远不抱怨，尽管这一切要。

听到这首歌叫做《再见》，是黄凯芹念中学的时候，他挑了一首 Barry Gibb 的歌来填词。那当他当了歌手之后呢，他又找出自己在年少时分的填词，坚持了要唱。而多年之后，在等到这一张精选集发行，黄凯芹再次重听这首歌，他就觉得自己的坚持当年并没有错。我对于黄凯芹的兴趣，除了刚才说到他是粤语歌坛比较少见的有书卷气的歌手，另外一个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在当歌手之前，他跟周慧敏一样也是香港电台的 DJ。 通常当过 DJ 的歌手都会比较关注，因为这从一个侧面可以反映出他们对于音乐的热情，因为你要听很多的音乐，对歌曲有自己的见解，才会选择这一份职业。那后来呢，宝丽金一

0: 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带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要稳，心要静。
1: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0: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2: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0: 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陈晓明走访调研爱尔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坚定不移推进转型发展，着力培育壮大产业新增长极。
0: 活力中国调研行三湘脉动，张家界大庸古城，国际章再添百万顶流新名片。
1: 我省升级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核实即奖，最高50万元。
0: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
1: 2026软科。

0: 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出炉，湖南八所高校上榜，中南大学稳居全球百强。
1: 大家好，我是凯霞。
0: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8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要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要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要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要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要认真抓好责任落实。
0: 14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长沙走访调研爱尔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了解企业布局规划，认真听取企业诉求。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

0: 等级举报奖励办法。新办法在旧版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升级，对群众举报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核实给奖，立案查处的举报线索最高奖50万元。
1: 新办法共6章29条，聚焦扩大奖励范围、拓宽线索来源、优化奖励层级核心方向作出制度调整，构建覆盖面更广、激励力度更强的生态环境社会监督网络，奖励范围扩容。旧版仅针对27项违法行为予以奖励，新办法将依法由各级生态环境部门查处的所有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全部纳入举报奖励范围。目前省级行政处罚事项目录共195项，重点奖励事项从27项拓展为31项，并新增兜底条款，线索渠道扩宽。在省级举报奖励平台基础上，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信访投诉、环保大调查等渠道实名反映的线索，经查实后同样可获奖励。奖励层级优化，新办法形成4种梯度化奖励形式，包括核实及奖励、核实及重点奖励、处罚及奖励、追加奖励，对所有核查属实的举报线索均给予100元奖励，对31项重点举报线索经核实分别给予1000、3000、5000元不等的奖励，对立案查处的举报线索按当次罚款金额的10%给予奖励，上限为50万元，对重大案件追加奖励条款予以保留。同时核实及奖励，简化奖励程序，缩短奖励兑付时间，保障奖励的及时性。
0: 15号，湘潭市生态环境局、湘潭市生态环境保护协会组织民间合掌、亲子家庭开展探秘污水净化、守护湘江岸线活动。来听湘潭台记者刘芳发来的报道。
1: 在湘潭河西污水处理厂内，40多名环保志愿者、民间合掌、亲子家庭参观中控室、沉沙池、生化池等，详细了解厂内的设备运行情况和污水处理的整个工艺流程，见证浑浊污水经过沉淀过滤的10多道流程，净化成清水的过程，直观地读懂治水的意义。

0: 仿生飞鱼的测试，团队就花了整整5年时间。从2021年第一代原型的概念验证，到2025年第五代原型的跨介质试飞，前后经历了5次迭代。由于经费紧张，每次测试后，曲光熙都要把上一代样机上还能用的零件一个个拆下来，装到下一代版本中继续使用。而每一次测试损耗就高达3到5万元。
1: 今年3月，团队获得了20万元湖南省大学生创业投资基金，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园也为他们提供了3年免租免水电的场地支持。接连落地的扶持政策让这群年轻人可以安心扑在研发上。曲光熙：
2: 是我对于失败这种东西，我是比较乐观的去看待这个东西，成功是迟早的，只说在这个过程中你能够坚持到哪一点。
0: 目前曲光熙和团队设计的仿生飞鱼样机已经进入测试阶段，它既能贴近水面悬停，也能瞬间加速跃出水面，从展翼到起飞最快只需2秒，空中飞行时速可达96公里，续航约1小时，水下速度则能达到57.6公里每小时，续航30分钟。未来这款设备有望在应急救援、海洋监测、军事侦察等领域发挥作用。曲光熙：
2: 就现在很多这种投资机构有联系我，就是说希望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

0: 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